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

邮件与我们沟通 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莱亚内尔梅西抵达埃尔普拉多公墓，在阿根廷当地时间8日20时40分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后，阿根廷国家队队长莱昂内尔梅西与家人一同前往其父亲遗体安葬的地方。莱昂内尔梅西及其家人已经抵达埃尔普拉多公墓，其父亲的遗体就安葬在那里。梅西的父亲于当日凌晨在中心诊所因长期患病去世。梅西于20时40分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随后与安东内拉、罗库索以及孩子们一起在警方护送的车队中前往公墓。国家队队长与家人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此前他们于迈阿密当地时间11时19分从劳德戴尔堡机场起飞，乘坐一架美国注册机号为 N776MA 的湾流微型公务机。飞机降落后，梅西一家直接在机上完成了移民检查手续，随后乘车前往埃尔普拉多，告别仪式在那里举行。整个车程不到20分钟，公墓周围以及机场附近均部署了安保力量，以确保梅西一家的隐私。阿根廷与厄瓜多尔签署贸易协定，推动汽车出口。该协议是在哈维尔米莱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宣布的。阿根廷与厄瓜多尔近日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降低阿根廷汽车产品出口至厄瓜多尔市场的关税。根据协议，汽车产品将享受0%至10%的优惠关税，超过140项汽车零部件、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关税则最终降至0%。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阿根廷产品进入厄瓜多尔市场的渠道。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表示，这项协议为汽车行业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预计明年将目前的出口量翻一番，从而带来更多投资和高质量就业。他还指出，此次签署的协议打破了一项已经停滞多年的谈判。目前，阿根廷每年生产约45万辆汽车，其中60%用于出口。厄瓜多尔每年组装1.5万辆汽车，但目前没有汽车出口。阿根廷汽车在厄瓜多尔新车注册量中的占比不到2%，而中国汽车占据了该市场51%的份额。根据阿根廷经济部的预测，短期内汽车出口量有望翻一番，达到每年2400辆。从长期来看，随着新技术平台的投入使用，阿根廷对厄瓜多尔的汽车出口潜力预计可达到每年4000至5000辆。这一消息由阿根廷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公布。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前往厄瓜多尔，与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举行会晤，并共同出席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协议的签署仪式。这些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在经济、贸易、国防和司法等领域的战略合作。阿根廷代表团与厄瓜多尔外交与人类流动部长罗伯托·库里共同推进了4项重要的协议的签署，包括航空服务协议、加强

两国航空联通性，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引渡条约加强司法领域的合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关于非法不报告的和不受管制捕捞的联合声明，旨在保护海洋资源及相关主权权益。在地区安全方面，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与厄瓜多尔国防部长吉安卡洛·洛夫雷多正式签署了网络防御合作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共同应对数字威胁的能力，并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六月份矿业产量增长11.4%，今年上半年累计增长8.4%。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的数据，2026年6月，矿业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4%。2026年1月至6月，矿业工业生产累计同比增长8.6%。2026年6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指数环比增长1.7%，趋势一周期指数环比增长0.8%。2026年的6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原油和天然气开采支持服务指数同比增长8.9%，同期金属矿产开采指数同比增长1.3%。2026年1至6月，该领域累计同比增长1.3%。非金属矿产及建筑石材开采指数在2026年的6月份同比大幅增长了46.8%。2026年的1月至6月，该领域累计同比增长36%。

0: nave bajan en Córdoba preguntando por mí. Jujuy me dio los zapatos para
1: Tiny Desk Feet, Argentina. Tiny Desk 音乐会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艺术家进行在主持人鲍勃·博伊伦的办公室录制的现场音乐会的想法。这在摆满书籍和唱片的书架上通常会营造出一种亲密而轻松的氛围。从流行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嘻哈音乐和古典音乐到爵士乐各种风格的艺术家参加。音乐会通常持续15到20分钟，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黛尔、泰勒、斯威夫特、BTS、比利·埃利什和贾斯汀·比伯。截止目前，已经有8位阿根廷艺术家受邀在 Tiny Desk 演出。

0: beso azul.
1: 第一位是2011年12月参与的玛利亚·沃隆特，她于2004年获得了加德尔奖，因其将探戈与拉丁布鲁斯和南美民间音乐等其他流派融合的能力而脱颖而出。在这场亲密的表演中，沃隆特表演了三首歌曲，歌曲捉捕了探戈的怀旧和感性，但又具有新鲜和现代的风格。

2014年2月，苏菲亚·雷展示了她将拉丁美洲民间音乐与爵士乐、电子乐和即兴创作元素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在表演过程中，她利用强大的声音和电子乐器营造了一种亲密的尝试氛围。她分享了自己的三首作品。索菲亚于2021年1月第二次参加了 Tiny Desk， 她在家里演奏了更多电子歌曲。

同样是在2014年4月，欢纳·莫莉娜的音乐会在 YouTube 上首播，他弹奏吉他、合成器和打击乐器等乐器的能力非常突出，是任何类型的电子、迷幻和民俗音乐尝试的先驱。这场表演展示了他独特的风格和催眠的氛围，体现了其创造性和极简主义的方法，演奏了他迄今为止最新发行的《White 21》中的3首歌曲。

音提琴手坎德布阿索和钢琴手保罗卡里佐一起翻唱了黄色桥的一部分，向斯皮内塔致敬，从此他们的事业一夜之间腾飞。2021年5月，在当时的冠状病毒迫使下，坎德和保罗在家里的小办公室表演了在圣胡安200周年剧院录制的4首歌曲。

尼奇尼可2021年9月表演了最引起共鸣的 Tiny Desk， 作为新一代民族音乐家的一员，在城市音乐的鼎盛时期一炮而红。作为西班牙裔美国人传统乐的一部分，尼吉在家参加了这些音乐会，为他的歌曲添加了更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格，并在节奏的基础上即兴发挥。

0: 2022年9月 Drano 在 Penny Disc 首演，从自由式巷战中脱颖而出。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风格并突飞猛进，直到2019年他加冕 FMS 阿根廷冠军，并与 Bizarrap 发布了两场演出。演出由 NPR 主办，庆祝拉丁裔传统乐，在他的家乡布宜诺斯艾里斯拉博卡附近举行，周围有壁画和文化人物，强调了他的身份和根源，以及对国家阿根廷和圣地的双重致敬。
1: Buenos Aires

2024年7月是内西佩鲁索的时代，这位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卢汉的艺术家，凭借说唱、爵士乐、灵魂乐和拉丁音乐等流派的融合，在西班牙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在现场获得独特的效果。他和他的整个乐队都穿着黑色衣服录制了 Tiny Disc， 他们的曲目包括活泼的歌曲和更亲密的表演，不仅展示了其声乐能力，还展示了庆祝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节奏丰富多样性的天赋。

0: 阿根廷艺术家制作的最后一张 Tiny Desk， 是卡奇里埃尔和 Paco Amoroso 乐队于2024年10月制作的，由卡特里尔·格雷罗和尤利塞斯·格雷罗两位好友组成的二人乐队，在2018年底出人意料地推出了几首将说唱与声音和视觉尝试相结合的单曲。他们表演了合作专辑中的五首歌曲。
1: It's that time of year again for our El Tiny Takeover, and this year it's coming from lead sponsor Nissan. The Nissan Kicks is the crossover designed to take on urban life and have fun while doing it with intelligent all-wheel drive. Check out the all-new reimagined Nissan Kicks today.

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反映了阿根廷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性和影响力，以增强其真实性的形式展示了从以增强其真实性格式的摇滚传奇人物到都市音乐新兴的表演。您可以通过访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YouTube频道来获取迄今为止制作的所有 Tiny Discs 的完整音乐会。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

0: H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ey, 世界に向けて,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米莱坚信其执政表现，并确认将竞选连任。他说：“这是未来对抗过去、进步对抗衰败。”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21日晚在圣菲省出席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成立142周年纪念活动，并担任此次活动的主要演讲嘉宾。在演讲开始时，米莱表示， 去年他曾制作图表用于展示阿根廷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将利率与汇率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米莱说道，当时有一些被金钱收买的记者、腐败的记者靠麦克风谋生的雇佣兵，他们说我的演讲脱离现实，但视频都在那里，我提前预测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国家风险、经济周期和预期、还款率。如果媒体和政界人士不是只关注眼前3秒钟的事情，他们本来就会理解这一点。总统当天与众议员议长马丁·梅内姆、总统府秘书长卡丽娜·米莱以及圣菲省省长马克西米利亚诺·普利亚罗一同出席活动。 米莱为其经济政策辩护，并反问道：“为什么大家对预期还款率这么大惊小怪？我们的预期率比邻国还低。”总统谈到了其政府在经济领域取得的进展，他再次谈及民众拖欠债务的问题。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谈到了阿根廷目前所经历的形势，虽然他承认国家并不好，但他表示， 与他刚进入总统府时相比，如今的阿根廷好得多。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瑞士，当时我们正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并且正走向委内瑞拉。必须看清楚我们是在拿什么做比较。我觉得有 30% 的贫困人口非常可怕，但我们上任时这一比例是 57%。” 在这一问题上，他抨击政治分析人士和记者，称他们对其政府的评价存在知识上的不诚实。他批评道：“我们是要讨论根据人为制造的民调得出的感觉，还是要看经济增长的数据？”他还补充道：“他们说老百姓撑不到月底，但以前他们甚至更难撑到月底。”米莱强调， 如果看消费，他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如果看国内生产总值，同样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我不相信阿根廷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谎言。他还谈到了民众拖欠债务的问题，并质疑此前的历届政府因为这些政府让国家爸爸拯救一切，最终导致国家什么都没有了，连工资都没有。 他表示，个人家庭和企业的违约数据并不构成问题，并指出问题主要集中在非银行部门的家庭身上。他解释说，如果你要进行一项风险更高的操作，你会给他设置更高还是更低的利率？这就是这类贷款的情况，成本低但利率高。 米莱继续批评此前的历届政府，特别是从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政府到阿尔维托·费尔南德斯政府。他表示，在这一时期，阿根廷经济人均指标一直在下降。他说，下降了超过 10%， 这意味着在实际工资方面，他们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你想让我怎么办？变魔术吗？魔术是不可能的。 那些向他们承诺可以变魔术的人，最终让他们变得更加贫穷。米莱说，他还确认将参加2027年总统连任竞选，并预告如果阿根廷民众再次给予他执政的机会，他将推动更多的改革。我对阿根廷人的承诺已经完成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继续推进改革。他说。 他表示，如果阿根廷人希望继续沿着经济增长
自由和福祉的道路前进，他们就会选择我。这是未来对抗过去，进步对抗衰败，从来没有这么容易区分两种模式。谈到与共和提案党可能达成的协议时，他表示，我的家门永远向善良的人敞开，总统马克里随时都可以来。当被问及所谓的反阿根廷宣传运动时，这位国家元首指责巴西、墨西哥、美国民众党以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参与策划。他首先解释说，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伙伴一起制造了一场反阿根廷宣传运动。这场运动基本上是由巴西推进的，而巴西一直在干涉整个地区的选举进程。关于费尔南多·塞里梅多，米莱表示，他不是这个政治阵营的一员，与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米莱还说，墨西哥也是这一邪恶运动的一部分，还有美国民主党以及基本上就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他们是反阿根廷宣传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其最终目标就是攻击我们的政府，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自由主义政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并且正在取得成果。与此同时，米莱谈到其前顾问费尔南多塞里梅多，塞里梅多目前因涉嫌企图杀害其伴侣在玻利维亚被候审。米莱称，自2023年以来，塞里梅多就已经不属于这个政治阵营，因此他认为此事属于整个同一网络的一部分。米莱还暗示，这可能是一次媒体操作，其中涉及众议员马塞拉·帕加诺、他的伴侣弗朗哥宾迪、玻利维亚前总统艾沃·莫拉莱斯以及所谓的卡斯特罗主义、查韦斯主义。此外，还谈到了自由主义前众议员何塞·路易斯·艾斯伯特，后者因涉嫌与费德里克·弗雷德·马查多有关的洗钱活动而受到调查。马查多曾被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并判刑。米莱表示，这是针对艾斯帕特教授的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并称其为政府执政初期就一直并肩作战的铁血战士。他表示，如果他能够洗清自己因政治势力、司法部门的一部分以及一些媒体而遭受的那些谎言，我会感到非常的高兴。有些媒体先提出指控，然后媒体老板又进行敲诈，以获取金钱、利益或商业交易。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司法系统得到进一步清理。

0: Urugu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城市音乐革命，新一代，嘎苏。要理解嘎苏所引发的现象，就必须前往阿根廷北部胡呼一省的弗拉伊雷比大斗小镇。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音乐一直伴随着他成长，因为他的父亲会演奏民间音乐。事实上，他最初登上舞台时演唱的就是民间音乐和坎比亚音乐，但这条道路并不容易。他曾生活在图古迈省，后来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学习电影和多媒体设计，同时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为自己最初的独立录音筹集资金。

个细节非常关键。嘎苏并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精心包装出来的实验室产品，多年来他一直靠自己打拼，自主运营。他选择了陷阱音乐和雷鬼音乐这一当时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音乐。

Loga。 这首歌由他与 Kia 和 Duki 共同录制。这首歌甚至吸引了全球雷鬼音乐巨星 Bad Bunny 的注意，他加入并参与了混音版本的制作。就这样，嘎苏直接进入了国际音乐舞台的顶级行列。

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Error 93，让他开始巡演拉丁美洲各地的夜店和体育场馆，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这两个拉丁城市音乐最大的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嘎苏开始登上座无虚席的剧院舞台，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也因为他独特的视觉风格。他提出了一种哥特式黑暗的美学风格，身上布满纹身，同时将街头音乐的声音与非常直接强调女性力量的歌词结合在一起，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冲击。他从弗拉伊雷比大斗一路走来，最终获得了拉丁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五年前的陷阱音乐已经和今天的陷阱音乐完全不同。嘎苏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只能靠一首热门歌曲走红的艺人，他的音乐成熟期来自一张极具概念性、非常出色的专辑《Nena Dramba》。在这场专辑中，他稍微远离了商业电台中那些塑料感十足的流行音乐，将陷阱音乐与阿根廷民间音乐节奏甚至 Tango 融合在一起。在 Malefica 等歌曲中，他展现了极高水准的音乐制作能力。如今他的音乐更加成熟，更加直接，歌词不仅捍卫着他作为音乐圈女王的地位，也谈到了母亲身份、成长以及成名所带来的种种冲击。

曾暂时远离大型巡演，但他的音乐回归证明，他在拉丁美洲拥有的庞大粉丝基础依然稳固。在数字音乐平台上，他依然持续拥有数百万稳定的月度听众，这充分证明了他的歌迷对他的忠诚。在一个艺人往往很容易被市场淘汰的音乐产业中，这一点尤其难得。如果要评选整个拉丁美洲汽车音响、夜店和耳机里最常播放的嘎苏歌曲前三名，那么历史排名第一的依然是 Loga 的混音版。这首歌在各大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远远超过10亿次，是阿根廷音乐的一首现代经典。第二名是 Nada， 这是一种与 Rao Alejandro 和 Liano 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尤其在加勒比地区、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一首节奏较慢、带有怀旧色彩的雷鬼音乐，在整个地区的广播电台中都有极高的播放率。最后还有 Mucha Lada 和 Dura。 Mucha Lada 是他展现说唱技巧的代表作，也是他现场演出时经常用来压轴的歌曲，每次都会让现场观众陷入疯狂。这首歌曲共同定义了整个拉丁美洲一代人的音乐声音。

这就是一个来自阿根廷北部边境地区的女孩的故事。她证明了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并不一定要出生在大城市的聚光灯下，真正重要的是才华、坚持以及属于自己的独特身份。嘎苏凭借自己的口音赢得了国际音乐产业顶尖人物的尊重，从未否认自己北方的根源。如今他又凭借最新作品《拉迪纳黑》继续书写自己的音乐故事。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塞德斯·索萨、阿丽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祖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狗。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画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María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 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丽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她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她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她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五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塞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格林嘎恰贡》、《胡安娜·阿兹尔杜伊》、《罗塞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俘虏》、《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卢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西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阿方西娜，斯托尼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里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菲利普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ey, 世界に向けて。